0: 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有趣的事要分享给有趣的人。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四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咱们山东人的热心肠啊。作为一个山东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时候，就是去到一个不太熟悉的地方，你比如说去医院啊，正找路呢，哎呀，这个那个科室在哪儿啊，你可能就是自言自语的这么说了一句，哎呀，说这个内科在哪儿啊，都没有问路，就说这么一句，可能旁边就有人直接给你指路了。所以网上之前有一个梗叫做什么呢，叫做在山东你可以自言自语的问路，因为你一定会获得热情的帮助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咱们八点话题来聊一聊咱们山东人的这个热心肠呐。

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七夕之后呢，中秋好礼也要提上日程了。本周呢，我们给大家上线了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礼盒礼袋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那么作为抗老天花板呢，赫莲娜新版本的黑绷带的面霜是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提高到了50%，修护抗老双在线。它的质地呢更像慕斯绸缎，乳化上脸之后呢，迅速深入到肌肤，那么促进胶原蛋白与透明质酸的自生，从基底来撑起塌陷的纹路，淡纹又紧致，再搭配上甘草酸二钾和玻尿酸呢，一边强韧我们的受损屏障，一边深层锁水滋养。而且这个赫莲娜黑金礼盒拆开的瞬间就非常的有仪式感。日常的官旗的价格，50毫升的面霜的正装是要3500块钱的。现在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只要980元，并且再送4至5毫升的小样，所以呢，直接到手就是70毫升的面霜，自己用送人都是非常合适。但是因为这个价格和这个礼盒装，它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前来享优惠吧。今天咱们来聊聊这个山东人的热心肠。David 说，原来他以为自己热心肠是天生的，没想到这根在山东啊。他说，遇到外地的朋友从他身边走过的话，只要看到这个人开始左顾右盼了，他就会主动的上前提供帮助。要么说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我们子月说，他就是热心肠本肠啊。去医院这个呢，他之前就遇到过，说有一段时间家里人住院，就导致这个子月对医院的布局非常的熟悉。拿药或者是做检查的时候，就是遇到在医院里面来回找路的人，他都会主动的给人家指路。他说，来医院本来就不舒服了，就别浪费时间找地方了。说的太对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来分享一下山东人的热心肠。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话见最真的梦，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山东人的热心肠。蚊子钟爱鱼骨头就说，确实身边热心肠特别多，在山东生活非常的暖心。想想再过十来

开年我就是热心的山东大爷了。还有我们的杨柳说，在公交车上遇到的比较多，如果有个人问司机到什么地方应该从哪站下的话，有时候啊司机都还没回复呢，车上的乘客已经开始抢答了。陈哥说，我妈一个非常热情的艺人，和她出门，如果你去买点东西让她在原地等的话，等你回来她已经和别人聊上天了。小飞鱼说，他在外省上大学回来呢，感受最深就是咱们山东人是真的非常善良，总是致力于帮助别人，而且对于山东人来说，没有永远的陌生人，聊上两句我们俩就是熟人了。最近大家比较熟的就是我们的虎凤蝶的全空甲醛去除剂了。最近旗舰店呢又推出了诗经系列的香薰，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它是把诗经的草木诗意酿成了仪式的温柔的香气，不同于工业合成的刺鼻的浓香。那么虎凤蝶的这个香薰采用的是澳洲进口的天然香精萃取的，开盖之后那种清冷的木质气息首先是散开，这个味道非常的洁净，然后你放在床头也好，放在书桌也好，既不影响你的工作学习，睡前闻着也不会浓烈的打扰你的睡眠，特别适合想要去味儿，但是不是说要掩盖味道的朋友。多款的香型可以来选择，顺花是栀子花的明媚，甘棠是佛手柑的静雅清幽，而我愿是白茶的优美是我。每一款都源自诗经的一句诗，每一缕香也都是大自然的原生气息，把千年国风诗意带回家，治愈你一天的疲惫。现在呢直接关注天猫，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虎凤蝶香薰，就可以来购买，来为我们的家居环境的留一抹天然的清香。直接上天猫京东来搜索虎凤蝶香薰，诗经的清香为你疗愈日常。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我国已将建筑门窗等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实施覆盖原材料开采、生产制造、使用流通至回收处置的全生命周期质量管控。国家气候中心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近期微信又有重大更新，其中在公众号消息常看的号一栏最左侧新增了 AI 总结入口，点击后可将用户近期常看的公众号更新集中整理成摘要，帮助用户快速筛选和获取核心信息。涞灵高铁正式纳入国家“15五”规划，济南至临沂有望一小时直达，新泰蒙阴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山东在潍坊落地船舶建造一件事服务，原本需要半个月的手续，如今5天就能办结。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关于设立鲁中技师学院的批复，同意以鲁中高级技工学校为基础设立鲁中技师学院，法人属性为公办技师学院。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局部有大雨，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3至36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5: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6: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5: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6: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 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5: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6: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5: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来自林俊杰逆光白，好阿婆的素颜直播正在进行当中。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返场福利组合冰淇淋呢，非常的多，加量不加价。好阿婆冰淇淋甜蜜锁鲜，错过要再等一年了。马上来连线我们的惊喜推荐官尔东东，看看此次的直播都有哪些推荐。东哥你好。
1: Hello， 栗子老师你好，各位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哎呦，栗子，我看一下，现在时间是8:35了，我估计在听你节目的忠实粉丝啊，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是明明都已经快到门口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就得听完栗子老师更多的声音表现之后才走。我觉得，如果是有这样想法的朋友呢，那大家今天真的赚到了，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赶快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应大家的强烈要求，尔东东和小乔呢，这次呢又再次来到了我们之前所来过的好阿婆的冰淇淋的这个全国总部的现场，在济南的 CBD 这边。然后呢，我们上次探班的是厂房生产线，对不对？这次我们探班的是他们在办公室里面的整个的工作流程，从产品设计、研发、定价、包装设计到发货的售后的规划，都在这条这个办公室里面来进行搞定啊。那么现在呢，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呢，尔东和小强呢正在视频端呢为大家来进行直播。那这会儿呢，在直播的是小强，因为尔东要连线嘛，所以在镜头之外。等一下在连线之后呢，我和小强还会继续在镜头前给大家来进行直播。那我们直播啊，就不说过多的废话了啊。这个我们赶快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次的好阿婆的活动当中的这个套餐的系列选择啊。这个我们在上个小时和栗子老师的很多的粉丝们啊，这个重点介绍的是套餐一10年经典加量版。这个真的是经过上个小时的引流或者说介绍之后呢，确实在现场就是很多朋友都来到直播间，问询度非常的高，但是现在还有为数不多的库存。所以呢，如果你对10年经典加量版的好阿婆的这个套餐组合在一起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发送秒杀，就可以在收到的链接里面完成购买了。除此之外，其实你还可以在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下单啊，在直播间的屏幕点击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头像，点进去之后呢，再私信秒杀就可以了。那么这个10年经典套餐一包括什么呢？包括好阿婆他们经过市场所锤炼出来的特别好的口味的组合，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加在一起，并且呢还有新的口味，就是12支的纯真奶冰。然后这个纯真奶冰呢，看上去跟老冰棍有点像，可是呢它的配料是跟老冰棍不太一样，因为它的这个含牛乳的量呢是大于等于30%的，所以非常的考究啊，奶香浓郁，全家老小都能够吃。那么这个组合呢，在市场上的售价呢，同样的产品、同样的规格、同样的数量，149元。那么今天呢，通过我们栗子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早高峰的节目来发送秒杀，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当中发送秒杀，压轴的秒杀价不需要149块钱，仅仅需要99块钱就能够完成购买了。而且这99块钱呢是包邮到家的费用，并且我们这个包邮到家呢是很有品质的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再次强调一下，99块钱包邮到家是顺丰冷链的包邮，那这样折算下来的话呢才3.3块。如果你从线下买的话呢，同样的规格是149，所以省了整整50块钱。你想想，省下这50块钱来，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二刷一下《八仙》这个电影哈。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套餐二的组合也非常的受欢迎啊，是我们的经典低糖版本的。这个组合总共是30支，线下呢每支是5块钱，这样是150嘛，对不对？但今天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只需要95块钱，足足也是便宜了55块钱，对不对啊？控糖的宝子们可以放心炫了。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有着扎尔联名款在内的畅享高端品质的组合，还有我们的像榴莲呢、巧克力流心呢等等这些很好的一些很受年轻人喜欢的口味啊。原来14支，这次是23支，原价189，活动价呢是129元，口感党闭眼入就 OK 了。所以不管是套餐一、套餐二还是套餐三，都是同样的一个购买方式啊。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成功之后呢，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完成购买了。除此之外呢，你现在还可以来关注一下视频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目前正在直播，小强在视频端，等一下尔东也会出现啊，我们两个会在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套餐哈。最后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的当红主播栗子老师
0: 啊，怎么了？
1: 就是 这三款套餐当中，你有没有特别心仪的一款呢？
0: 说实话啊，成年人从不做选择，我全要。
1: 哎，你跟李宁一样，李宁说也全要。看来你们两个上个月的收成都还挺好的啊，都全要，有这个底气了啊。
0: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东哥啊。我们的华婆的冰淇淋重磅返场，这是今年的夏天的最后一次活动了，卖完收官就。这明天明年见了啊！十年经典的加量版，还有畅享高品质组合以及低卡组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发送关键词秒杀，你也可以直接买，或者是发送秒杀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我们东哥还有小强正在进行的溯源直播，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了，可以具体的来看一下我们三种组合，你最心仪的是哪一款啊？还是那句话，成年人从不做选择，咱们全买啊！优惠千万别错过了，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我们的大牌美妆节 SK2 的定制礼盒现在也正在进行，但是库存不多了，里面是包含磨砂新版的 SK2 小灯泡，还有神仙水30毫升两个，以及大红瓶的面霜15克两个。专柜咱们单买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了，现在是这样的，一整套只要499元，一套集齐精华水还有面霜，完整的护肤流程，而且这个容量呢也是非常适合出差旅行，特别的方便。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张靓颖心电感应808。刚刚我们的微信后台有朋友问说，这个刘海溯源的那个石头，我还要发什么关键词来着？发绿松石三个字啊，发绿松石。这个绿松石还真不是普通的石头，作为拥有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正统的矿口，这个绿松石的特殊地质环境也是造就了它高瓷高蓝、质地细腻并且瓷釉感十足的高级的品相，这也是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但是因为这个云盖寺矿山早已经全面封矿了，所以这个原石的存量是只减不增，现在每一块存世的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稀缺珍品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回复绿松石三个字，添加专属权益官的微信，提前进入溯源预备群，那么足不出户就能跟着刘好一起云逛溯源现场了。本次刘好给大家亲选的所有的绿松石都是云盖寺的原矿老料，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每一件都是天然原生态的原矿松石，每一件都是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的鉴定证书，同时的承诺价一赔十，更开通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本次溯源我们还特邀了国家级的专家中保协的委员来现场把关，就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初选，然后专家二次甄别，确保每一件大家选中的这个绿松石都是颜值品质还有收藏值拉满的好物，没有中间商的差价，也不花品牌溢价。本次溯源的价格呢，也就是市面价格的2折到4折左右，但是溯源的周期是只有2-3天的时间，时间紧而且老料存量又稀缺，卖一件就少一件了。咱们先来进群，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绿松石进专属的溯源群，为大家提供一对一的选品服务。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财富营，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见啦。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3: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3: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3: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3: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4: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周杰伦《反方向的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其实我们人类是偏爱逆时针运动的。你想想那个操场跑步，或者是咱们逛公园，或者是绕广场，人们会总是不自觉的逆时针的行进。自然通讯上一项联合研究发现说，这一个偏好呢，无关文化，无关性别，甚至就是我们蒙上眼睛依然存在。那么科学家推测说，这和我们的人体结构可能是有关的。多数人的右腿是优势腿，那么逆时针转弯的话更加的顺畅，而我们的心脏呢在左侧，就是身体左转的时候会形成一个潜意识的自我保护，大脑的左右半球的分工也会让这个逆时针更加的自然。所以说现在的比如说田径跑道啊，赛马场啊，还有 F1 的赛道都是采用逆时针的设计，也恰恰暗合了我们人类的这一个本能啊。非常冷知识。北京时间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继续来听到的是雷荣浩习惯晚睡。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小轩，我喜欢你，快乐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沈流选大牌美妆节香奈儿的限定爱心香水五件套的组合，现在库存也不多了。这一款呢是包含了蔚蓝浓香十毫升、粉邂后七点五毫升、加伯利尔经典十毫升，以及香奈儿五号七点五毫升，还有 COCO 小姐七点五毫升这样的一套香水小样组合，只要269元，全部是香港直邮，并且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一套呢是集齐了五款的热门经典的香型，男香女香都有，淡香浓香都涵盖了。蔚蓝浓香呢是比较适合男士，沉稳高级，粉邂后更加的清甜温柔。香奈儿五号不用多说了，经典的馥郁香气。而 COCO 小姐呢则是更加的优雅，加伯利尔是大气明媚的感觉。小小一支放在包里，通勤约会随时补香，不用纠结哪个味道，咱们这一套全都体验到了。专柜单瓶价格不低，咱们现在沈丽优选的整套是只要269元，大家可以先来试香，哪一款更适合自己再入正装也不心疼。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新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小优惠了，现在这样的一套只要269元。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字节跳动与美国电影协会签署 AI 版权协议，将加强字节跳动旗下人工智能视频与图像生成模型的版权保护力度。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宣布，原定于今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的首届电竞世界杯，因中东整体地缘局势等原因，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四个不典型表现说明你可能缺觉了：一、更想吃高油高糖食物；二、注意力难以集中；三、看谁都像故意找茬；睡眠不足时可能会对他人的言行更敏感，出现焦虑、愤怒等负面情绪；四、开车警觉性变低，严重缺觉开车约等于酒驾，连续24小时不睡的反应时间相当于血液酒精浓度为0.1%的状态。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局部有大雨，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3至36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呢，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带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闪电选的大牌美妆节欧舒丹的新版白盖子护手霜的礼盒，里面是有八个香型，都是他们家特别经典的香气，薰衣草、云中月桂、马鞭草，还有玫瑰之心、樱花、经典乳木果、甜扁桃、橙花与兰花。闪电选的现在的特惠价是只要189元，并且呢也送礼盒礼袋，这个我特别推荐大家来送给闺蜜，质地非常的水润，而且呢高保湿深修护，不油腻不粘手，单支呢是30毫升的小巧便携装，放在包里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涂抹护手了。闪电优选的专场特惠，整套八支是只要189元，抓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罗大佑恋曲1990，说实话每次我都分不清楚恋曲1980和1990，但是前奏一响就会哦，是这首歌啊。今年已经72岁的罗大佑呢，最近在参加音乐会的时候说自己72岁仍然站在舞台中央，人生70才刚开始，这份热爱不会被年龄定义。其实他的歌一响就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响，现场甚至有歌迷是带着自己80多岁的母亲来看的。虽然一开口就是岁月沉淀的厚重和温柔，但是他的眼中仍然有少年般的清澈赤诚。北京时间9:49，爱听财会营，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马上听到的是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我们明天见了。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10:00。

今天呢，跟着小强欢乐的脚步，我们继续去曹县。那逛完了古籍呀、啊，打卡完各种景点，我相信你的肚子一定是饿得咕咕叫了。我觉得正好要开启干饭时刻，用味蕾来解锁一下曹县不一样的烟火气。接下来上菜，我们第一道菜啊，叫曹县的小鱼汤。早年间的这黄河穿境而过，沿岸的渔民打捞的野生的小杂鱼啊，个头细小，而且不方便售卖。当地人呢就就地取材，把小鱼呢裹上一些面，炸酥，熬制成汤，搭配了粗粮饱腹充饥。这朴实的渔家吃法代代传承，慢慢的演变成了老少皆宜的特色的市井美食。这一碗正宗的小鱼汤用料真的特别的扎实，而且锅里啊满满都是盛放着炸小鱼、造型可爱的小鱼裹面，以及吸汁十足的豆泡，而且呢还搭配柔韧筋道的手工面叶，分量特别的足。那端上桌啊，咬一口炸小鱼，鱼骨啊炸得酥脆，满口焦香，这面汁儿啊吸饱了汤汁啊，软嫩弹滑，再舀一勺汤，这胡椒的辣味裹着鱼鲜就这样涌了上来，保准你爱上一口还想吃一口。那大名鼎鼎的曹县的烤全羊，就是鲁西南地道的特色的硬菜了。你看啊，走在街头，远远的就能够闻到扑面而来的炭火的肉香，而且烤架上的羊肉滋滋冒油，香气四溢，谁看了不迷糊哈。全羊呢，大多是选用了本地散养2到4个月的羔羊，肉质细嫩而且紧实，脂肪呢分布均匀，自带淡淡的肉香，几乎没有恼人的那种羊膻味哈。应了那句老话，好的羊肉都不膻。这老师傅呢，沿用了传统的焦汤烤制工艺，果木炭火慢烘，而且呢烤制过程呢是反复的淋上八角和花椒熬成的那个佐料水，锁住了羊肉里的那个汁水，烤到外皮金黄油亮，这滋滋的往外冒油。烤好的羊肉呢可以串成大串，也能够整块的剔下来，满满的码上一大盘，外皮焦香酥脆，内里的肉质软嫩多汁，夹上一块，蘸上孜然和辣椒面，鲜香麻辣，层层迸发。另外呢，曹县的烧牛肉也是相当的美味哈。选上优等的牛肉，然后呢以秘制的料汁文火慢卤，而且呢卤透之后，煮糯之后呢自然晾干锁香，关键的一步就是淋上香油啊，经过卤晾炸3道古法工艺，真的是当下应酒菜，十分合适哈。在曹县呢，要想住的舒适，这水一澳洲酒店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酒店的位置呢是在清河路和长江路的交汇处的西侧，属于城区的核心商圈。想吃东西的话，楼下呢还会有很多的夜市，晚上的灯火通明，扑面而来的就是市井的繁华，这烤串的香味啊，隔着半条街就能够闻到。另外呢，出酒店门啊溜达，酒店的北边呢就是环岛公园，开车5分钟就可以抵达银座商城，选择去黄河故道湿地风景和义商小镇玩也非常的方便。行走曹县啊，一边呢就是岁月沉淀的厚重的古韵，而另一边呢就是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古迹可寻，美食可赏，不必奔赴诗和远方，就在这座小城的慢时光当中寻得一份属于自己的悠然和松弛吧。想要关注更多的出行资讯，或者是关注主播小强，也可以在微信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找到我，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大的机会。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查看线路详情，或者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经典旅行家最新的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新疆线路，这次的行程依然是我们一贯的高品质哈，住全程6晚网评4钻品质酒店，加上1晚假登峪特色民宿，行2+1豪华旅游车，超大间距座椅，135度可半躺，全车呢是 USB 充电口，长途坐车不疲劳，本地资深的老司机平稳驾驶，全程舒适不赶路。餐饮方面，指定的正规的社会餐厅包含了4大招牌特色餐：新疆歌舞晚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另外呢，地道的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拌面全覆盖，品尝正宗当地美味。那去新疆呢，美景一定要打卡的。这次行程当中，喀纳斯月亮湾、禾木图瓦村落、海上魔鬼城、网红 S21 沙漠公路、五彩滩、天山天池、南山牧场等等，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现在我们的经典旅行家暑期后第一个新疆线路，9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一共是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禾木秋色最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在初秋的时候应该去一次新疆，收藏一份属于自己的最美的旅行。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布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八月下旬了，随着暑假开始倒计时，夏天也要开始准备离场了。早晚开始有点凉意，但是白天还是会炎热，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季节交替，其实呢很容易影响皮肤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必须更加呵护皮肤，更好的滋养皮肤，好产品这个时候必须要用起来了。现在正考虑到季节交替，我们的商城就为你上新了全新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礼袋装。赫莲娜新版本的黑绷带面霜直接把高浓度玻色因提高到了50%，让修护和抗老双双在线。与普通的抗老产品不同，它的质地更像慕斯绸缎，上脸之后迅速深入皮肤，促进胶原蛋白与透明质酸自生，从基底撑起了塌陷纹路，搭配甘草酸二甲和玻尿酸，一边强韧受损屏障，一边深层次锁水滋养。日常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3500左右，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活动只要980块钱，而且再加送给您4支5毫升小样，直接到手70毫升。现在入秋之后啊，如果您的皮肤开始闹小情绪，出现干燥泛红细纹的话，那就很快要给自己安排上好的产品来进行修复了。而我们这里限时限量上架了全新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礼袋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质地绵密如丝绒，润而不油，每晚涂抹它如同给皮肤啊裹上了一层隐形的修护绷带一样，在睡梦当中完成逆龄修复。新版本当中的50%高浓度玻色因不仅是皮肤抗老能手，更是修复强手，它能够强化角质层锁水能力，填补细胞间的脂质空间，把脆弱皮肤屏障养得厚实而健康，同时呢刺激真皮层胶原新生。那这次上架了礼盒礼袋装是通体黑金的限定版本，充满高级感，修复加抗老双在线，让你入秋不慌，稳稳保持好状态。现在就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只要980块钱，而且再加送您4支5毫升小样，直接到手啊70毫升只要980块钱，趁现在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提出18条具体举措，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表示，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2亿元。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局部有大雨，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3至36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你不用浓涂，这淡淡的香气既能够提升你个人的气质和魅力，而且呢瞬间就让你的心情变得特别的明媚。尤其是快到七夕了，不管是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的礼物，香水真的是分雷神器哈。但是难题来了，大牌正装价格比较高，而且盲买的话特别容易踩雷，就是这个味道不一定是合您心意的。那最近我们的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的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的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来了，新型的限定礼盒，而且是香港之优，里面呢是含有五支的热门小样，经典五号 Coco 小姐以及加布利尔，还有包括沉稳的这个蔚蓝和清甜的粉邂逅等等，都是大家非常喜爱的。那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看看我们的香水的五件套到底找什么样了。另外呢，市面上给了大家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269直接排就可以了，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朋友闺蜜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天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很多女生或者是男生的手啊，一到入秋的时候就开始变得干燥和起皮，那涂普通的护手霜的效果非常的一般。所以说眼看七夕了，我觉得可以送给对象一份特殊的手霜礼盒，应该很多人不会拒绝吧。闪电优选的七夕大牌的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的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了自用和送礼双重的选择，里面呢整整八支30ml 的八种不同的香调，比如说玫瑰、云中月桂和樱花，可以说是全部集齐。而且呢，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和粗糙。我们都说手啊是人的第二张脸，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女生的手非常的柔润和细腻，你就会心生好感。另外呢，涂完之后这个水润又不黏腻，30ml 放在包里也非常的小巧和方便，出差和旅行都是相当得心应手的。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了。整套八支只需要189元，而且呢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入手。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0: begin。
1: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2: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1: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2: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1: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2: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1: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2: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3: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4: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3: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4: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3: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4: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5: 哎，喂，妈。
6: 哎，儿子，
5: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6: 好好，儿子，
5: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6: 哦，我是想说，
5: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6: 儿子，我跟你说啊，
5: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6: 好好，
5: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6: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北京时间1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最近啊，这早晚温差变化比较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这皮肤的状态就特别的不稳定，而且呢整个人熬个夜脸色就会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的保养一下。这马上就要七夕了，不少女生就在琢磨说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是大牌这专柜一套整整下来太贵了。那么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的定制礼盒来了，里面呢是新款的磨砂小灯泡 50ml 改善肤色的暗沉，还有两支 30ml 的神仙水的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扛出老，以及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全部搞定。单单一瓶小灯泡在专柜应该是卖1800多，没记错的话。但是今天我们整个一整套礼盒给到大家499，而且还带精美的礼袋，所以说自己用或者是送朋友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也对抗换季的肌肤难题。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烟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个夏天呢马上就要过完了哈，那些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的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的记忆，这个夏天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是不是都觉得过得特别快呢？所以说咱们留不住时间啊，但能够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来锁在冰箱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连线前方的素媛主持人，因为现在是正值七夕，好阿婆冰激凌究竟带给我们大家怎样的甜蜜锁鲜呢？那错过再等一年的福利了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前方的主持人，你好。
1: 嗨，各位在听节目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尔东东，我又回来了啊！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我们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锁鲜，这次呢我们直接来到了好阿婆位于省会济南的行销办公室。那么之前在相关的直播当中呢，我们给大家重点探班的是生产线，那么这次呢带大家来到的是我们的行销办公室，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正规一条龙啊！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定价、包装设计到发货的售后规划，全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呢来进行搞定。所以说呢，真正的是实现了咱们和品牌方合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攥在自己的手中。那说真的啊，如果现在让大家回溯一下这个夏天的话呢，很快就过完了，对不对？想象一下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的回忆，还有在这个夏天所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是不是觉得瞬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哈？那些开心的、难忘的，咱们留不住时间。可是呢，在今天的直播当中，我们能够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呢，就拿出来一口，回到夏天，多好啊，是不是啊？而且呢，现在正值七夕，咱们甜蜜锁鲜，把夏天最甜的滋味锁进冰箱，也把这份甜蜜延续到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那么这次呢，今夏的最后一场呢，我们这次的合作方好阿婆冰淇淋呢，也是给足了诚意，卖完就收官，错过呢再等一年。而且呢，这次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比批发价还便宜，可以说主打的就是清空他们的冷库存哈。那么接下来呢，尔东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这次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的三款的组合，每一款呢皆是经典哈。首先第一款套餐呢，就是我们各位主播拍着胸脯给大家所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十年经典的加量版。原来我们上次直播的时候呢是22只，那么这次我们在今天的直播当中直接暴增到了30只的数量，而且呢有7款不同的口味，集结了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还有巧克力、草莓酸奶以及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另外呢，除了这些之外，再加上12只纯真的奶冰，奶香浓郁，全家呢都可以说是抢着吃。那重点来了，原来呢我们的市场价是149元，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当中来发送秒杀，压轴秒杀价不需要149元，仅仅需要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那这样单算下来的话呢，单只才3块3毛钱一只哈，所以说这个性价比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炸裂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次直播当中呢，还包括了第二个套餐，就是我们的套餐二，是我们的经典的低糖组合，数量呢总共是30只，而且3款不同的口味，原价格呢是150元，在今天的活动价当中不需要150元，只需要95块钱，对身材管理比较严格、控糖的宝子们呢放心炫，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第三款套餐，我们的套餐三，就是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组合。在上一次的直播当中呢，我们这款套餐呢总共是14只，对不对哈？那么今天呢可以说史无前例的给大家升级到了总共是23只，而且呢这23只里面呢包括6种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在今天我们的直播当中活动价只需要129元，口感党呢闭眼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所以呢，现在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这2个字，把这份夏天的甜蜜锁进冰箱，也把这个夏天的所有的美好一起留住吧。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夏天气温非常的高，而家里车里材料当中的甲醛等等一些污染呢，也会随之活跃起来。所以说原本的没有气味的房间车子也会慢慢的散发出一种刺鼻和非常难闻的一种气味，这其实呢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的原因。而甲醛的释放周期呢还特别长，长期吸入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呢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而且呢由南京大学的博士团队研发，经过了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而全空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不光能够去除甲醛，而且呢还能除苯、甲苯以及二甲苯和 TVOC 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去味的技术呢还荣获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除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全空。天猫京东呢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再来重复一遍，上天猫京东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留一个健康和安心的环境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7: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4: 哎，您这是要出门？
8: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7: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9: 熟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应该记得，前段时间呢，我们台主持人重磅开启的沉香云溯源的活动，可以说是收获了满满的好评，有很多听众和粉丝就在群里啊私信纷纷反馈，不管是到手的沉香手串，还是专属的证书，品质性价比啊都远超预期，大家都买得特别的舒心，戴得也很放心，这就是我们坚持主持人亲自奔赴原产地溯源的真正的意义，不做中间商，而且呢不做溢价的套路，带着大家亲眼来见证产品的源头，摸清品质的底细。我们不仅要学会花钱啊，还要会花小钱办大事儿，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口碑不负期待，溯源再度出发。这次呢，我们频道呢是受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诚挚的邀请，我们主持人刘豪老师呢是即将再度启程，来奔赴世界数一数二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开启一场重磅的溯源之旅，带大家来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的魅力。现在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绿松石，马上添加权益官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这次呢，我们溯源的绿松石的原矿啊，基本都来自云盖寺，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的正统矿口，而且呢，云盖寺的绿松石呢是圈里啊藏家最认可的松石了。它之所以能够碾压市面上的普通的松石来成为刚需的代表，核心就是它得天独厚的特殊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它高瓷高蓝，而且呢质地细腻，另外呢高级品相的特点。作为清代就大规模开采的正统的明矿，历史底蕴深厚，而且品类是纯正地道，最关键的是云盖寺的矿山呢早已经全面的彻底封矿，也就意味着资源是彻底的枯竭，而原石的存量呢只减不增，现如今的每一块存世老料其实都是不可再生的稀缺的珍品。为了让大家能够提前吃透云盖寺绿松石的前世今生，来摸清收藏的门道，听懂行内的干货，避开市场的套路，大家呢可以立刻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绿松石，来添加专属权益官的微信，来提前进入到我们的溯源群，解锁最全的绿松石的科普的知识。这次我们的溯源呢真的是不用千里奔赴深山，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够云逛溯源现场了。我们会带给大家沉浸式的体验云盖寺的老矿石，深度的探秘从千年的矿山发展的历史，到矿脉分布的格局，再到不同年代的开采的故事，料质差异，还有层层拆解真相，让大家彻底搞懂为什么云盖寺能够稳居松石的顶端，为什么封矿之后的每一块老料都堪称寸石寸金，弥足珍贵呢？ 溯源做的就是口碑，拼的就是品质。这次呢，我们的主持人刘好呢是亲选的所有的绿松石都是云盖寺的原料老料，而且呢是货头精品，全程溯源，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染色不加胶，每一件呢其实都是天然的原生态的原矿松石，而且呢权威资质双重兜底，品质绝对是经得起考验的。另外呢，群里不止主持人一对一的为大家选货，这次呢我们的溯源还特邀了国家级的专家，就是中保协委员和卢委员坐镇哈，现场把关，主持人初选，另外呢专家二次甄别，可以说是中国地质大学的珠宝检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而且呢它是真伪可查全网可验的，同时呢承诺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书，更开通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这就是我们主持人实地溯源的实力和信心，而且都是颜值品质收藏值拉满的好物。而更重磅的呢就是我们本次的溯源专属哈，全场溯源价格仅为市场价格的2到4折，始终坚守初心，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儿，而且呢中间商的差价呀绝对不存在，而且呢用亲民的小钱入手，既能够日常佩戴又能够显体面和尊贵的绿松石。重点呢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的主持人刘好老师的溯源的周期还挺短的，只有短短的2-3天，因为还要回来做节目嘛，所以说时间紧，老料存量稀缺，卖一件就少一件，而封矿多年的云盖寺原矿货头老料市面流通极少，每一件呢都是不可或缺的珍品，而这种主持人一对一挑选专家现场坐镇的机会真的不多，所以说想要先底抽底，而且呢拿下正宗的云盖寺的原矿绿松石的，就可以直接来关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绿松石，绿松石，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官方的权益群了，全程的实况同步，专家在线答疑，专属的低价锁定，一对一的选品，刘好主持人将会在群里期待各位听众的入群和捡漏了。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现在随着暑假接近尾声，我们经典旅行家暑假的线路也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的旅行一直在路上。暑假的火爆结束了，但是呢，性价比更高的一段时间其实刚刚开始，更适合出行，尤其是去新疆。那我们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最新的新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全程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和睦秋色非常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查看线路详情，或者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地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经典旅行家最新的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8天新疆线路，这次的行程依然是我们一贯的高品质哈，住全程6晚网评4钻品质酒店，加上1晚贾登峪特色民宿，行2+1豪华旅游车，超大间距座椅，135度可半躺，全车呢是 USB 充电口，长途坐车不疲劳，本地资深的老司机平稳驾驶，全程舒适不赶路。餐饮方面，指定的正规的社会餐厅包含了四大招牌特色餐：新疆歌舞晚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另外呢，地道的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拌面全覆盖，品尝正宗当地美味。那去新疆呢，美景一定要打卡的。这次行程当中，喀纳斯月亮湾、和睦图瓦村落、海上魔鬼城、网红 S21 沙漠公路、五彩滩、天山天池、南山牧场等等，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现在我们的经典旅行家暑期后第一个新疆线路，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一共是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和睦秋色最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在初秋的时候，应该去一次新疆，收藏一份属于自己的最美的旅行。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北京时间12: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个调整身体的机会哈，比方说来个午觉。但是说到午觉，有时候呢，我们缺觉啊，并不一定是因为睡得少，而是因为缺少运动。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增加身体的活动，是有助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的。和睡眠不足相关的疾病当中有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炎症。研究发现，每天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可能是最佳的抗炎运动量。如果你也有睡眠不足的情况，适当减少久坐时间，并且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主要包括健走、慢跑、骑行、登山、爬楼梯、游泳、太极拳等等。那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现在我们总是抱怨睡眠时间不够，导致了自己没有精神。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哈，比起睡眠不足，你是不是因为缺少运动才导致了没有精神呢？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就会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现在随着暑假接近尾声，我们经典旅行家暑假的线路也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的旅行一直在路上。暑假的火爆结束了，但是呢，性价比更高的一段时间其实刚刚开始，更适合出行，尤其是去新疆。那我们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最新的新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全程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禾木秋色非常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查看线路详情，或者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地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经典旅行家最新的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8天新疆线路，这次的行程依然是我们一贯的高品质哈，住全程6晚网评4钻品质酒店，加上1晚贾登峪特色民宿，行2+1豪华旅游车，超大间距座椅，135度可半躺，全车呢是 USB 充电口，长途坐车不疲劳，本地资深的老司机平稳驾驶，全程舒适不赶路。餐饮方面，指定的正规的社会餐厅包含了4大招牌特色餐：新疆歌舞晚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另外呢，地道的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拌面全覆盖，品尝正宗当地美味。那去新疆呢，美景一定要打卡的。这次行程当中，喀纳斯月亮湾、禾木图瓦村落、海上魔鬼城、网红 S21 沙漠公路、五彩滩、天山天池、南山牧场等等，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现在我们的经典旅行家暑期后第一个新疆线路，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一共是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禾木秋色最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在初秋的时候应该去一次新疆，收藏一份属于自己的最美的旅行。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八月下旬了，随着暑假开始倒计时，夏天也要开始准备离场了。早晚开始有点凉意，但是白天还是会炎热，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季节交替，其实呢很容易影响皮肤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必须更加呵护皮肤，更好的滋养皮肤，好产品这个时候必须要用起来了。现在正考虑到季节交

毫升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活动，只要980块钱，而且再加送给您四支五毫升小样，直接到手70毫升。现在入秋之后啊，如果您的皮肤开始闹小情绪，出现干燥泛红细纹的话，那就很快要给自己安排上好的产品来进行修复了。而我们这里限时限量上架了全新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礼袋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质地绵密如丝绒，润而不油，每晚涂抹它如同给皮肤啊裹上了一层隐形的修护绷带一样，在睡梦当中完成逆龄修复。新版本当中的50%高浓度玻色因，不仅是皮肤抗老能手，更是修复强手。它能够强化角质层锁水能力，填补细胞间的脂质空间，把脆弱皮肤屏障养得厚实而健康，同时呢，刺激真皮层胶原新生。那这次上架了礼盒礼袋装是通体黑金的限定版本，充满高级感，修复加抗老双在线，让你入秋不慌，稳稳保持好状态。现在就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只要980块钱，而且再加送您4支5毫升小样，直接到手啊70毫升，只要980块钱，趁现在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7: 天使白。
3: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八月中下旬了，而这个暑假也要开始进入倒计时了，夏天似乎也要接近尾声。咱们留不住时间，但是可以把夏天暑假的各种欢乐的回忆都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把这份清凉的感觉也锁进我们的冰箱里。是的，我们的好阿婆冰淇淋的溯源活动这两天正在进行当中。那这次活动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甜蜜惊喜呢？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我们的前方主持人尔东东，让他详细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好，尔东东。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尔东东。那今天呢，因我们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所先，这回直接来到了好阿婆位于济南的行销办公室。那么之前呢，带大家探过生产线了啊，在今天呢，我们就换个角度，带大家呢看看什么叫做正规一条龙，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定价、包装到发货、售后的规划，全在这个办公室里完成。那直接一点说呢，就是品牌方直连大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牢牢地攥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那说真的，这个夏天呢，眼瞅就快要过完了哈。你想一下，陪孩子过暑假，跟朋友去旅行，还有那些大大小小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瞬间，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快啊？留不住时间没关系，那么咱们呢，能够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进冰箱，哪天想回味了，掏出一根，一口就回到夏天。正赶上七夕，咱们这波就叫做甜蜜锁鲜，把甜味和念想呢一块儿给留住。那这次呢，也是今夏的最后一场了。好阿婆呢，诚意拉满，卖完收官，错过等明年。价格上比批发还便宜，主打一个清空冷库，实惠到底。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重点的三款组合，每一款呢都可以说是称得上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哈。首先呢，套餐一叫做十年经典加量版哈，这也是我们在这次主播的过程当中呢所拍着胸脯为大家所主力推荐的，22只变30只，七款不同的口味，包括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T 的纯真的奶冰，奶香浓郁，全家呢都可以说是抢着吃。市场价呢149元。那么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单只算下来呢只需要3.3元，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的炸裂。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二个套餐，就是我们的套餐二哈、啊，就是我们的经典低糖组合，总共呢数量是30只，三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50元，活动价只需要95块钱，控糖的宝子们呢放心炫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套餐三组合，就是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这次的直播，我们由上一次的14只升级到了23只，六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活动价呢仅需要129元就可以了。口感党呢可以说是闭眼入就 OK。所以呢，现在赶快来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把夏天的甜蜜锁进冰箱，把所有的美好一起留住，手慢真的是没有了哈。所以赶快进行下单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经常听我们节目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陕的优选商城上新了很多应季的适合夏天或者是夏秋季节交替时期来使用的美妆产品，而且呢恰逢七夕节，商城更是优中选优，优惠再优惠，可以说把价格机制啊做到最优了。其中呢很多都是组合产品，更让你省去了很多搭配烦恼，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其中呢闪电优选的工作人员为你挖到了一款非常实用的好礼，那就是来自欧舒丹的护手霜八支礼盒，一套足足八支30毫升，薰衣草、樱花、乳木果等等八种热门的香氛都包含其中，保湿修护，涂完之后呢润润的不油腻，小小一支随身揣在包里面，随时都可以涂。重点来了，整套八支礼盒带礼袋哈，七夕节送闺蜜、送朋友、送伴侣都特别合适，咱们专场特惠只要189块钱。欧舒丹这个牌子很多朋友都熟悉哈，这套里面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型，滋润修护手部皮肤，涂上之后清爽不糊手哈，放包里通勤外出补涂都非常方便，自用舒服，礼盒都为你配齐了，拿来送朋友也非常合适，专柜单支都不便宜，咱们闪电优选这次优惠活动整整八支装才189块钱。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来下单了。七夕自用送礼都合适哈。手部的皮肤被称之为人的第二张脸，皮肤状态的好坏非常重要，欧舒丹这套护手霜组合套装正在商城特惠，趁现在合适赶紧去入手吧。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当然了，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越爱逛也越美好的。这些年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身边不管是男的女的哈，习惯使用香水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不仅希望我们看起来漂亮，更希望我们随时都可以散发一种迷人的味道和气质。多彩的夏天，我们更希望可以把这份夏天的清爽自在的味道随身携带。如果你也有这样的观点，那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一款针对夏天的香水礼盒产品。而且呢，现在正好同时遇到了七夕节的活动，可以说性价比也非常高。那给你带来的就是来自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香港直邮到手，新型礼盒特别好看，里面有蔚蓝、粉邂逅、五号、QQ小姐、加伯利尔五款爆款香型，小小一只放在包里，通勤约会随时补香，不用纠结选哪个味道了，一套可以说全都可以体验到。专柜单瓶价格不低哈，咱们闪电优选特惠，整整一套只要269块钱，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试香还是七夕送爱人闺蜜都非常体面。想要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直接下单了。现在在商城当中我们的大牌美妆遇到七夕节上新了香奈儿限定香水五件套组合，一套集齐了五款经典的香水，有蔚蓝、粉邂逅、经典五号、 QQ 小姐还有加伯利尔，甜的、沉稳的、优雅的香型可以说全都包含在里面，都是小巧便携装，出门放包里随时补香。那重点呢是新型礼盒，送朋友送爱人可以说是氛围感直接拉满，礼袋也是一并配齐的。香奈儿香水五件套组合现在特惠只要269块钱，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两个字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福利，千万别错过了，让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为我们增添一份浪漫的味道吧。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飞翔。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2: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1: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2: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1: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口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2: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1: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2: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3: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4: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3: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4: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3: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4: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了。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2: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工作日忙忙碌碌，每天中午你需要好好的调整自己，为身体也为下午更好的投入工作。那说到工作，有一项研究和你来分享一下，就是来自于英国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工作态度会影响一个人的发胖几率的。没想到吧，拥有平稳心态的人会选择有益健康的低热量食物，而上班时候情绪消极的人更容易对垃圾食品上瘾。一旦工作影响心情，就会选择想吃汉堡、咖喱或者是披萨这样的食物。调查还发现，职场人每周大约会有四餐的食物选择会受到办公室情绪影响。所以我们不求每天都要心情愉悦，这个不现实啊，但是努力做到心态平稳还是可以实现的。比方说调整好自己的工作节奏，让每天的计划更有计划，节奏更为合理，或者学会在工作当中找到一点小乐趣，让你随时可以调整心情等等。当然了，最好的方式，您可以随时来打开收听方式，来收听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让好歌曲给你一个调整放松的机会。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倾城，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烟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带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乐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现在随着暑假接近尾声，我们经典旅行家暑假的线路也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的旅行一直在路上。暑假的火爆结束了，但是呢，性价比更高的一段时间其实刚刚开始，更适合出行，尤其是去新疆。那我们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最新的新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全程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和睦秋色非常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查看线路详情，或者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地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经典旅行家最新的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8天新疆线路，这次的行程依然是我们一贯的高品质哈，住全程6晚网评4钻品质酒店，加上1晚贾登峪特色民宿，行2+1豪华旅游车，超大间距座椅，135度可半躺，全车呢是 USB 充电口，长途坐车不疲劳，本地资深的老司机平稳驾驶，全程舒适不赶路。餐饮方面，指定的正规的社会餐厅包含了4大招牌特色餐：新疆歌舞晚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另外呢，地道的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拌面全覆盖，品尝正宗当地美味。那去新疆呢，美景一定要打卡的。这次行程当中，喀纳斯月亮湾、和睦图瓦村落、海上魔鬼城、网红 S21 沙漠公路、五彩滩、天山天池、南山牧场等等，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现在我们的经典旅行家暑期后第一个新疆线路，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一共是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和睦秋色最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在初秋的时候应该去一次新疆，收藏一份属于自己的最美的旅行。

0: 就这样吧。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ld, one dream.
0: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我国已将建筑门窗等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实施覆盖原材料开采、生产制造、使用流通至回收处置的全生命周期质量管控。国家气候中心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近期微信又有重大更新，其中在公众号消息常看的号一栏最左侧新增了 AI 总结入口，点击后可将用户近期常看的公众号更新集中整理成摘要，帮助用户快速筛选和获取核心信息。涞灵高铁正式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济南至临沂有望一小时直达，新泰蒙阴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山东在潍坊落地船舶建造一件事服务，原本需要半个月的手续，如今5天就能办结。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关于设立鲁中技师学院的批复，同意以鲁中高级技工学校为基础设立鲁中技师学院，法人属性为公办技师学院。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局部有大雨，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3至36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虽然现在还很炎热哈，但是很快秋天即将到来。那面对这样夏秋季节交替的时期，正是皮肤啊很容易闹小问题的时候，比方说暗沉、粗糙、干燥都会接踵而至。那我们的闪蝶优选可以说为你想得非常周全，而且这次呢又遇到了七夕节，带来 SK2 七夕定制的护肤礼盒，里面呢有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搭配两支神仙水，还有两罐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提亮、调理、抗初老一套就全都配齐了。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皮肤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的护肤。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卖到1800多哈，咱们整套礼盒只需要499块钱。另外再送给您精美的礼盒礼袋，日常护肤用或者是七夕节啊送朋友、送爱人、送闺蜜都非常合适哈。想要的朋友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在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带来 SK2 七夕节定制的护肤礼盒，里面还有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搭配两支神仙水，还有两罐大红瓶面霜，提亮、调理、抗初老一套全都配齐。咱们整套礼盒仅仅需要4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朋友啊，都非常合适。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秋天，让我们的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吧。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1: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2: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布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1: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2: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1: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八月中下旬了，而这个暑假也要开始进入倒计时了，夏天似乎也要接近尾声。咱们留不住时间，但是可以把夏天暑假的各种欢乐的回忆都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把这份清凉的感觉也锁进我们的冰箱里。是的，我们的好阿婆冰淇淋的溯源活动这两天正在进行当中，那这次活动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甜蜜惊喜呢？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我们的前方主持人尔东东，让他详细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好，尔东东。
1: 嗨，各位在听节目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尔东东，我又回来了啊！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我们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所先，这次呢我们直接来到了好阿婆位于省会济南的行销办公室。那么之前在相关的直播当中呢，我们给大家重点探班的是生产线，那么这次呢带大家来到的是我们的行销办公室，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正规一条龙啊！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定价、包装设计到发货的售后规划，全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呢来进行搞定。所以说呢，真正的是实现了咱们和品牌方合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攥在自己的手中。那说真的啊，如果现在让大家回溯一下这个夏天的话呢，很快就过完了，对不对？想象一下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的回忆，还有在这个夏天所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是不是觉得瞬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哈？那些开心的、难忘的，咱们留不住时间。可是呢，在今天的直播当中，我们能够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呢，就拿出来一口，回到夏天，多好啊，是不是啊？而且呢，现在正值七夕，咱们甜蜜锁鲜，把夏天最甜的滋味锁进冰箱，也把这份甜蜜延续到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那么这次呢，今夏的最后一场呢，我们这次的合作方好阿婆冰淇淋呢，也是给足了诚意，卖完就收官，错过呢再等一年。而且呢，这次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比批发价还便宜，可以说主打的就是清空他们的冷库存哈。那么接下来呢，尔东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这次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的3款的组合，每一款呢皆是经典哈。首先第一款套餐呢，就是我们各位主播拍着胸脯给大家所推荐的，就是我们的10年经典的加量版。原来我们上次直播的时候呢是22只，那么这次我们在今天的直播当中直接暴增到了30只的数量，而且呢有7款不同的口味，集结了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还有巧克力、草莓酸奶以及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另外呢，除了这些之外，再加上12只纯真的奶冰，奶香浓郁，全家呢都可以说是抢着吃。那重点来了，原来呢我们的市场价是149元，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当中来发送秒杀，压轴秒杀价不需要149元，仅仅需要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那这样单算下来的话呢，单只才3块3毛钱一只哈，所以说这个性价比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炸裂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次直播当中呢还包括了第二个套餐，就是我们的套餐二，是我们的经典的低糖组合，数量呢总共是30只，而且3款不同的口味，原价格呢是150元，在今天的活动价当中不需要150元，只需要95块钱，对身材管理比较严格、控糖的宝子们呢放心炫，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第3款套餐，我们的套餐3，就是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组合。在上一次的直播当中呢，我们这款套餐呢总共是14只，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可以说史无前例的给大家升级到了总共是23只，而且呢这23只里面呢包括6种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在今天我们的直播当中活动价只需要129元，口感党呢闭眼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所以呢，现在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这2个字，把这份夏天的甜蜜锁进冰箱，也把这个夏天的所有的美好一起留住吧。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一首老歌，我们总有千言万语，听听今天我们怎么表达。午安各位，欢迎大家来到音乐随心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听着那熟悉的当爱再靠近，青春仿佛又回来了。爱从不容许人三心二意，遇见浑然天成的交集，错过多可惜。李宗盛的词，奶茶柔情似水的演唱，让这首歌活了起来，缓缓地唱进人的心里。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想奔赴一场治愈又极致的新疆秋日之旅吗？9月5号到9月12号8天阿勒泰深度游，错峰出行，人少景美，价格更划算。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褪去暑期的喧闹，此时的新疆藏着最纯粹的秋色与壮阔风光，每一眼都是治愈身心的绝美风景。九月是喀纳斯的黄金赏秋季，这座异域美丽而神秘的秘境，秋日层林尽染，无需滤镜，随手一拍就是质感满满的油画风光。静谧的禾木村是藏在山野间的童话村落，作为原生态图瓦人的聚集地，秋色斑斓如画，在这里慢下来，沉浸式感受岁月静好的山野温柔。旅途之中，天山天池风光壮阔绝美，终年积雪的博格达峰矗立云端，皑皑雪峰倒映在湛蓝澄澈的湖面，宛如群山之中的温润翡翠。你还可以换上哈萨克族的特色盛装，伴着悠扬的冬不拉乐曲，和当地牧民载歌载舞，体验最淳朴热烈的草原风情。我们还将打卡独特的西域地貌，海上魔鬼城雄浑壮阔，五彩滩更是一绝，一河隔两岸，景致大不同。北岸彩秋缤纷绚烂，南岸河谷金秋满目，冷暖交织的秋色层次感满分，惊艳十足。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穿越 S21 沙漠公路，驰骋阿河公路，一路解锁草原、雪山、山野风光，沿途皆是壁纸级的美景。8天的时间纵览新疆山河秋色，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回复新疆即可查看行程。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八月下旬了，随着暑假开始倒计时，夏天也要开始准备离场了。早晚开始有点凉意，但是白天还是会炎热，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季节交替，其实呢很容易影响皮肤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必须更加呵护皮肤，更好的滋养皮肤，好产品这个时候必须要用起来了。现在正考虑到季节交替，我们的商城就为你上新了全新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礼袋装。赫莲娜新版本的黑绷带面霜直接把高浓度玻色因提高到了50%，让修护和抗老双双在线。与普通的抗老产品不同，它的质地更像慕斯绸缎，上脸之后迅速深入皮肤，促进胶原蛋白与透明质酸自生，从基底撑起了塌陷纹路，搭配甘草酸二钾和玻尿酸，一边强韧受损屏障，一边深层次锁水滋养。日常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3500左右，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

锁水能力，填补细胞间的脂质空间，把脆弱皮肤屏障养得厚实而健康，同时呢，刺激真皮层胶原新生。那这次上架了礼盒礼袋装，是通体黑金的限定版本，充满高级感，修复加抗老霜在线，让你入秋不慌，稳稳保持好状态。现在就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只要980块钱，而且再加送您4支5毫升小样，直接到手啊，70毫升只要980块钱，趁现在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0: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0: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0: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1: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提出18条具体举措，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表示，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2亿元。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局部有大雨，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3至36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说这个夏天马上就过完了，那些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回忆，这个夏天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是不是都觉得过得特别的快？咱们留不住时间，但是能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里。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主持人尔东东，正值七夕，好阿婆冰淇淋究竟带给我们怎样的甜蜜锁鲜？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的福利。尔东东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尔东东。那今天呢，因我们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锁鲜，这回直接来到了好阿婆位于济南的行销办公室。那么之前呢带大家探过生产线了啊，在今天呢我们就换个角度带大家呢看看什么叫做正规一条龙，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定价、包装到发货售后的规划，全在这个办公室里完成。那直接一点说呢，就是品牌方直连大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牢牢地攥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那说真的，这个夏天呢眼瞅就快要过完了哈，你想一下，陪孩子过暑假，跟朋友去旅行，还有那些大大小小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瞬间，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快啊？留不住时间没关系，那么咱们呢能够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进冰箱，哪天想回味了，掏出一根一口就回到夏天，正赶上七夕，咱们这波就叫做甜蜜锁鲜，把甜味和念想呢一块给留住。那这次呢也是今夏的最后一场了，好阿婆呢诚意拉满，卖完收官，错过等明年，价格上比批发还便宜，主打一个清空冷库，实惠到底。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重点的三款组合，每一款呢都可以说是称得上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哈。首先呢，套餐一叫做十年经典加量版哈，这也是我们在这次主播的过程当中呢所拍着胸脯为大家所主力推荐的，22支变30支，7款不同的口味，包括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的纯真的奶冰，奶香浓郁，全家呢都可以说是抢着吃，市场价呢149元。那么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单支算下来呢只需要3.3元，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的炸裂。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二个套餐，就是我们的套餐二哈、就是我们的经典低糖组合，总共呢数量是30支，3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50元，活动价只需要95块钱，控糖的宝子们呢放心炫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套餐三组合，就是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这次呢这次的直播我们由上一次的14支升级到了23支，6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活动价呢仅需要129元就可以了，口感党呢可以说是闭眼入就 OK。 所以呢现在赶快来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把夏天的甜蜜锁进冰箱，把所有的美好一起留住，手慢真的是没有了哈，所以赶快进行下单吧。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立秋之后，很多朋友的皮肤是不是都开始闹小脾气了呢？换季干燥，肤质粗糙，脸色暗沉发黄，整个人看起来都没有气色。想要皮肤稳定透亮，选对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真的太重要了。说到大牌护肤，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SK2，效果公认在线，提亮、维稳、抗老，样样能打。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专柜原价实在太贵了，整套入手更是花销不菲。 真心舍不得，很多人一直想入手，却迟迟不敢下手。那今天一定要认真听好，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七夕专场专属重磅福利，人人都能轻松拿下的 SK2 七夕定制礼盒，平价解锁大牌顶配护肤，性价比直接拉满。这套礼盒的配置真的超级良心，一步到位，配齐全套护肤流程，里面包含了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主打提亮焕白，改善暗沉， 专门解决换季脸黄、肤色不均的问题，搭配两支经典的神仙水，妥妥的维稳神器，能够深层调理肤质，平衡水油，细腻毛孔，把换季脆弱的肌肤状态稳稳稳住，敏感换季也能安心用。还有两瓶大红瓶的面霜，主打的是抗初老，深层保湿锁水，改善干纹细纹，紧致嫩肤。 秋冬干燥起皮，粗糙松弛的肌肤都能完美修护，精华爽肤水面霜全套配齐，日常护肤的刚需全部覆盖，一套搞定所有的肌肤问题。无论是日常维稳、提亮嫩肤，还是抗老修护，都完全够用。想要解锁这份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记住简单的下单方式，不用复杂操作，不用拼单抢购。 大家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入手了。换季护肤刚需，七夕送礼首选，超划算的 SK2 全套礼盒福利真的很难得，名额有限，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冲，轻松解锁透亮好皮肤，拿下七夕高端好礼。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3: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3: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3: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3: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0: 北京时间15:00。

北京时间下午的3:04，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郑钧的歌里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有反叛，有不羁，有爱情，有理想，是同时代表冷色和温情的质感符号。他的歌是摇滚，是另一类摇滚，一种静态的美，一种精致浪漫温柔至死的感觉。从幼年叛逆到年少成名，从辉煌时期的荒唐度日到一朝醒悟后重新来过，无论是自由反叛摇滚领袖，还是正襟危坐的郑老师，他的人生只有四个字：坚持自我。对摇滚乐迷的人来说，郑钧这个名字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带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忙碌了一整天，下班回到家，不少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双手干巴巴的，每次洗完手紧绷又干涩。我们总记得给面部精心护肤，却常常忽略双手的保养。眼看七夕临近，很多人又开始发愁，不知道挑选什么样的礼物实用又有心意。今天这款好物刚好一举解决两大难题，欢迎锁定闪电优选七夕礼遇专场，给大家带来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礼盒。说起欧舒丹，相信大家都十分的熟悉，口碑在线的首部护理品牌。这份礼盒诚意满满，整整八支，每支30毫升，集齐了八种热门香型，经典乳木果、浪漫樱花、清新月桂全都包含在内。膏体主打的是滋润修护，能够舒缓干燥粗糙的双手，涂抹上手清爽滋润，不会黏糊糊糊手。小巧的规格随身携带刚刚好，通勤上班、出门逛街，随手放进包包里，随时随地拿出来补涂，时刻呵护双手。整套配备精致的礼盒与配套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留呵护双手，还是七夕馈赠亲友，质感和档次直接拉满。熟悉行情的朋友也都清楚，专柜单支售价并不低，单独选购并不划算。而闪电优选七夕专属福利来袭，一整套八支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到手仅需189元，性价比格外突出。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好下单方式，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不管是买来日常养护双手，还是作为七夕惊喜礼物送给爱人闺蜜，都再合适不过。优质库存有限，喜欢千万别错过。添加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

0: 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1: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2: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3: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2: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3: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2: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3: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1: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我国已将建筑门窗等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实施覆盖原材料开采、生产制造、使用流通至回收处置的全生命周期质量管控。国家气候中心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近期微信又有重大更新，其中在公众号消息常看的号一栏最左侧新增了 AI 总结入口，点击后可将用户近期常看的公众号更新集中整理成摘要，帮助用户快速筛选和获取核心信息。来临高铁正式纳入国家15/5规划，济南至临沂有望1小时直达，新泰蒙阴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山东在潍坊落地船舶建造一件事服务，原本需要半个月的手续，如今5天就能办结。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关于设立鲁中技师学院的批复，同意以鲁中高级技工学校为基础设立鲁中技师学院，法人属性为公办技师学院。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局部有大雨，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3至36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七夕快要到了，还在为选礼物发愁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想买大牌的正装香水，价格太贵不说，还怕香调对方不喜欢，白白浪费。买普通礼盒又显得廉价没诚意。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林采蕾超体面的七夕神仙好礼，性价比直接拉满，就是这款香奈儿爱心限定心形礼盒五件套。首先颜值就彻底出圈，专属的爱心心形限定包装还搭配了配套礼袋，到手就是完整精致的大牌礼盒套装，不用额外花钱包装。不管是送给另一半，送给闺蜜，送礼仪式感直接拉满，精致高级，拍照也特别好看，七夕送礼氛围感直接拿捏。给大家逐一聊聊这五款宝藏香型。首先是蔚蓝浓香，香调沉稳高级，清冷大气，男生喷儒雅绅士，女生喷又 A 又飒，质感十足。喜欢温柔甜妹风的一定要试粉邂逅，清甜软糯的花果香，温柔治愈，满满的少女感。还有经典不朽的香奈儿五号，馥郁醇厚，优雅端庄，是经久不衰的大牌经典香。可可小姐妩媚温柔，自带知性优雅的气质，日常通勤，日常出门都适配。最后一款加布利尔，香调明媚通透，大气舒展，自带气场却不张扬，五种风格可盐可甜可优雅可干练，适配所有审美。而且它的瓶身都是小巧的 Q 版的设计，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平时通勤上班、约会逛街、出门出差旅行，随手塞进包包口袋，随时随地都能补香，再也不用带着笨重的正装香水，轻松随时随地保持精致香气。正品大牌礼盒全程香港直邮，正规渠道，品质严格把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专属的七夕专场特惠，原价动辄上千的香奈儿香水五件套，现在仅需269元就能直接拿下。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购。七夕送礼不用纠结，香奈儿爱心限定五件套，颜值质感性价比样样在线，福利名额有限，赶紧去抢这份专属的七夕浪漫好礼。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舍不得，唱出所有人的心声，扬着曲风婉转的唱腔，深刻勾画出一个凄凉的故事。近乎完美的音乐流淌至内心深处，很感人，很心痛，而歌词更是唱到每一位听众的心坎当中。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对话，都在脑海里呈现出它的影像。这首歌延续了弦子的上张专辑《沿海地带》《风筝》等情歌浪漫悲伤的风格，也让弦子从一个天真女孩成长为一个能够笑着面对爱情过往的新时代坚强女生。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小强，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16:00。

0: 了啦，不吹了，这一次抱你成功啦。
1: 欢迎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4点到7点，三个小时陪伴全省车友的爱上晚高峰。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强，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和守候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在问说刘好和刘帅到底去哪儿了哈，好帅组合马上就回来了啊，所以说今天呢，小强在节目当中呢陪伴大家。那么刘好呢去到了我们的广州，为大家溯源绿松石了。帅哥呢休了年假哈、啊，所以说对于很多期待他们回归的朋友们，今天可以默默的许下一个小小的心愿哈、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什么呢？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我们买东西啊，其实会被两种力量在极限的拉扯着。你看，有的时候呢，会为一份情怀来买单，比如说一段记忆、一个故事，你心甘情愿的就会花很多钱。比如说我们要去看个演唱会，对吧？这首歌曾经陪伴着一代人的青春，或者是听到这首歌，你就想起你和某一个朋友或者是恋人之间发生的有趣或者难忘的故事哈。当我们抛开所有的光环，只看东西本身好不好用或者实不实在，我觉得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你是在消费的时候会更容易为情怀买单，还是只看重这个实实在在的效果呢？今天就和小强一起来说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号当中来输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我在哪里等着你。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其实很多宝子们都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来选择自己认为特别适合自己的一些好物和单品啊。所以说小强觉得有很多朋友呢都是为自己的情怀买单，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也认为说 No， 我是为实用而买单。你觉得在你的消费生活当中，你会选择为情怀买单更多一些，还是为实用买单更妙一些呢？那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就上了一个又有情怀同时呢又非常实用的知名香氛护理的大牌，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欧舒丹的护水霜。因为前段时间呢不是七夕嘛，有很多女生呢就开始买它，然后送给这个单身的闺蜜，也希望她们也能够感受到身边朋友对于他们的那种爱，是吧？闪电优选的七夕大牌的美妆节就上了欧舒丹的护手霜，里面呢一共8支30ml， 8种不同的香调，还有像乳木果呀，还有像玫瑰啊、樱花呀、云中月桂啊等等，总而言之很高级的那种香气涂在手上，我身边的人都会觉得心生欢喜。最关键的是它不光味道非常的好闻，那质地水润也特别的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而且呢也改善手部的那个粗糙或者是干燥细纹的情况。涂完之后呢，那个水润不黏腻啊，女生的手啊真的是第二张脸了。无论是出门上班、通勤还是约会，我觉得一定要把自己整得利利整整的哈。8种香型换着用，你都不会腻啊！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她是一个追求新鲜事物的一类人。大家呢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护手霜当中，可以发挥更多的这个实力哈。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整整8支，一共只需要189，库存不多了，喜欢的话就可以入手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购物链接了。同时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单品，来根据自己的需求就可以选择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晚高峰，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强，来自李宗盛凡人歌。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感谢大家的陪伴啊。因为今天呢，小强是代班主持我们的爱上晚高峰的两位当家主持人呢，一个呢是去广州为大家溯源绿松石了，明天呢我们将会在直播连线当中来听到刘好的声音，还有一位呢帅哥呢是去休年假了，然后呢休整之后的他能量满满，元气回归，我们也期待他们二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爱上晚高峰的节目当中见面啊。7月21号呢到8月21号这一个月的时间，有很多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粉丝们去到了静心宿集，没错，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有图有真相的反馈啊。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是携手了静心宿集夏日音乐季的活动，随波不逐流，现场呢会有乐队的精彩的演出，还有歌手的各种风格音乐的驻唱，而且呢还有开放麦的演出，等于说是互动轮番登场啊，而且呢还有惊喜的好礼等着大家来领取，每一刻都是拆盲盒的惊喜，来静心宿集，每周呢就可以解锁不一样的夏天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听歌，听歌，然后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们的活动呢，真诚的感谢历程成发静心宿集的大力支持，当代艺术商业和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静心宿集。
1: 秋风携月而来，
2: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提出18条具体举措，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表示，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2亿元。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局部有大雨，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3至36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5: 水之情深，干涸大地，爱心井水；
4: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5: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爱资源。
6: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7: 北京时间17:00。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晚高峰》，我是代班主播小强。我马上呢又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一说到新疆，你会想到什么呢？其实九月份啊，错峰出行的价格可以说是更加的合适。我们出发的时间呢是9月5号到9月12号，8天7晚的一个行程，阿勒泰的线路哈。具体的行程介绍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哎，直接回复一个关键词"新疆"，然后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报名电话那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为什么那么多的朋友乐此不疲，愿意跟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一起出去旅行呢？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是有主持人全程跟队，这是定海神针啊。另外呢，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的找我们，然后跟我们进行互动和反馈。另外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啊，全部都是4星级的酒店，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标准，我们选择的是当地人最爱去的社会餐厅，而不是旅游餐厅，所以说保证餐食的可口。比如说像歌舞宴啊、天使王母宴，还有布尔津冷水鱼宴和海陆空特色餐，真的让大家舌尖也和旅程一样快乐起舞。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也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哎，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然后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行程的详细介绍了。其实呢，跟着我们山东广电出去旅行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细节的地方也真的体现出我们的用心和真诚。比如说落地呢，我们就可以想到新疆特色的莲花花树，对吧？另外呢，人手一朵新疆的小棉花啊，入乡随俗嘛。另外呢，守住就可以专享精品的这个石书和果盘，哎，另外呢，当月生日的听众朋友和粉丝宝宝也可以来享受生日蛋糕一个。另外主持人呢，我们是全程跟队哈，监督服务，使整个行程更加的安心和放心。听好了，9月5号到9月12号，8天7晚，阿勒泰的行程，济南直飞石河子，我们等待你，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报名专线呢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另外呢，也为大家准备了红酒晚宴，大家随心的载歌载舞，来享受这场独有的旅行体验，也为旅途添上最难忘的一笔。这个时间可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然后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同时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王一小姐呢正在电话那头紧张的接听，可能这个时间点忙线的情况可能会有哈。大家稍安勿躁，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今天的爱上晚高峰，我是代班主播小强。你看，虽然说夏天到了，但是秋老虎还在，对不对？但是夏天的那些陪伴孩子一起过暑假的欢乐的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的记忆，这个夏天真的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其实都在我们的大脑的电影院当中。咱们留不住时间，但是能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来锁在冰箱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前方的主持人尔东东。因为前段时间呢，有很多朋友都说小强和东哥一起去好阿婆的这个总部了。确实今天上午呢回来之后，我们依然能够感受那个好阿婆满满的一个诚意，而且订单特别特别的火，我们都是顺丰冷链包邮运输，而且呢全部都给到大家赠送，有的套餐是赠送9支雪糕，还有的赠送8支，另外还有的是直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份甜蜜锁鲜会有哪些不一样的福利呢？我们来现场连一下前方的主持人尔东东。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尔东东。那今天呢，应我们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锁鲜，这回直接来到了好阿婆位于济南的行销办公室。那么之前呢，带大家探过生产线了啊，在今天呢，我们就换个角度，带大家呢看看什么叫做正规一条龙，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定价、包装到发货售后的规划，全在这个办公室里完成。那直接一点说呢，就是品牌方直连大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牢牢地攥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那说真的，这个夏天呢眼瞅就快要过完了哈，你想一下，陪孩子过暑假，跟朋友去旅行，还有那些大大小小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瞬间，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快啊？留不住时间没关系，那么咱们呢能够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进冰箱，哪天想回味了，掏出一根一口就回到夏天。正赶上七夕，咱们这波就叫做甜蜜锁鲜，把甜味和念想呢一块给留住。那这次呢也是今夏的最后一场了，好阿婆呢诚意拉满，卖完收官，错过等明年。价格上比批发还便宜，主打一个清空冷库，实惠到底。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重点的3款组合，每一款呢都可以说是称得上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哈。首先呢，套餐一叫做10年经典加量版哈，这也是我们在这次主播的过程当中呢所拍着胸脯为大家所主力推荐的，22支变30支，7款不同的口味，包括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的纯真的奶冰，奶香浓郁，全家呢都可以说是抢着吃。市场价呢149元。那么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单支算下来呢只需要3.3块，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的炸裂。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二个套餐，就是我们的套餐二哈，就是我们的经典低糖组合，总共呢数量是30支，3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50元，活动价只需要95块钱，控糖的宝子们呢放心炫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套餐三组合，就是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这次呢这次的直播我们由上一次的14支升级到了 了23支，6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活动价呢仅需要129元就可以了。口感党呢可以说是闭眼入就 OK。所以呢，现在赶快来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把夏天的甜蜜锁进冰箱，把所有的美好一起留住，手慢真的是没有了哈。所以赶快进行下单吧。

你看这个季节啊，逐渐从夏日呢往秋季来过渡了。入秋之后呢，如果大家的肌肤呢就开始闹情绪，出现干燥、泛红和细纹的情况，你先别着急，也别先情绪失控，这是很正常的。我觉得抓紧时间给自己来安排上顶级的修护来补救吧。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是限时限量上架了新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礼盒袋装，而且在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给自己给爱人来送上一份肌肤的团圆礼吧。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的质地啊，真的是绵密像丝绒一般，而且呢触肤即溶，润而不油，每天晚上如果涂的话，真的如同肌肤上裹了一层这种隐形的修护的绷带，而且呢在睡梦当中来完成一个逆龄大反转，在你睡觉的过程当中来对你的肌肤进行修护，真的太神奇了。另外呢，新版的这个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呢，不仅是肌肤的抗老能手，而且呢还是修护的强手，它能够强化角质层的锁水能力，而且呢填补细胞间的脂质空隙，而且呢把脆弱的皮肤屏障啊养得特别的结实和健康，同时呢刺激真皮层的胶原新生，让夏天呢晒出来那个暗沉啊、干纹啊都慢慢的消退和补救，而且皮肤呢是重新变得很饱满和紧致，通透有光泽。这次呢上架的礼盒袋装呢，它是通过黑金的限定版，充满高级感，而且呢在节日里男生买来送妈妈呀，或者是送在意的女生啊，给最爱的人一份这种肌肤养护的大礼呀，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女生自己囤来使用或者修复加抗老也是双在线的，让大家入秋不慌，来稳稳当当的保持好状态。今天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50ml的礼盒袋装限时限量，只需要980元，而且呢我们还送给大家哈、送给大家4支5ml的小样，加起来20ml， 我直接是半瓶了，而且直接到手70ml 只要980，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到手你心心念的赫莲娜的美妆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此刻，今日资讯。
0: 我国已将建筑门窗等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实施覆盖原材料开采、生产制造、使用流通至回收处置的全生命周期质量管控。国家气候中心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近期微信又有重大更新，其中在公众号消息常看的号一栏最左侧新增了 AI 总结入口，点击后可将用户近期常看的公众号更新集中整理成摘要，帮助用户快速筛选和获取核心信息。涞陵高铁正式纳入国家“15五”规划，济南至临沂有望一小时直达，新泰蒙阴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山东在潍坊落地船舶建造一件事服务，原本需要半个月的手续，如今5天就能办结。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关于设立鲁中技师学院的批复，同意以鲁中高级技工学校为基础设立鲁中技师学院，法人属性为公办技师学院。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局部有大雨，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3至36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强。应该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应该记得，前段时间呢，我们的主持人是重磅开启了沉香云溯源的活动，就是我了，收获了满满的好评，有很多听友就在群里啊私信纷纷反馈说，不管是到手的沉香手串还是专属的证书，品质性价比都远超预期啊，大家都买的特别的舒心，戴的也很放心。这就是我们坚持主持人亲自溯源，原产地溯源的一个真正的意义。你看，我们不做中间商，而且呢不做溢价的套路，带着大家亲眼见证产品的源头，来摸清品质的底细。我们不仅会花钱，同时呢还要会花小钱办大事儿，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本周呢，我们的爱上晚高峰的主持人刘好呢，会去到世界数一数二的绿松石的原矿加工厂，带大家来解锁一下最古老的宝石之一，就是云盖寺的绿松石的千年魅力啊。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就可以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了解详情了。小强发现啊，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的正统的这种矿口，特殊的地质环境就造就了它的这个高瓷高蓝以及质地细腻和这种高级的品相，这和其他的产品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最关键的就是云盖寺的矿山呢，早已经全面的彻底封矿了，就是原石的存量只减但不会增，所以说现如今呢，每一块存世的这个老料啊，都是不可再生的稀缺的资源了。所以说这次呢，我们去到的这个溯源的地啊，真的是能够发现不一样的惊喜。这个时间呢，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关键词绿松石就可以添加专属的权益官的微信了，来提前进入到我们的溯源的预备群。你看你足不出户啊，就能够云逛溯源的现场。而这次呢，我们的主持人刘好是亲选所有的绿松石，都是云盖寺的原矿老料，货头精品，而且呢是全程给大家承诺的，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以及不染色不加胶，所以说每一件都是天然的原生态的原矿松石，每一件呢都能够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的鉴定证书，所以说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啊。同时呢，也给大家承诺假一赔十，而且呢，开通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的这种二次甄别，来确保每一件大家选中的绿松石都是颜值、品质和收藏价值满满的好物。所以说，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这次呢给到大家真的是不溢价，而且呢是中间商差价我们也不要，本次溯源价格仅为市场价格的2到4折。而这次呢，我们的留好的溯源周期呢是只有2到3天的一个时间，时间紧任务重，而且留好呢出发之前还拍了很多的这个视频在群组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说卖一件少一件哈，老料的存量是比较稀缺的。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一个关键词绿松石，绿松石来进专属的溯源群，为大家提供1对1的选品服务。你想绿松石的话，就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关键词绿松石，进群了解更多详情吧。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晚高峰，我是小强。你看夏天啊，这个气温比较高，家里呢车里这材料当中的甲醛等等污染呢也会随之活跃起来，原本呢没有气味的房间呢，车子也会慢慢的散发出一种刺鼻和难闻的气味，这其实呢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的原因。所以说甲醛的释放的周期特别的长，而长期吸入我们体内的话，真的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靠谱的除甲醛的产品，叫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我们的中国发明专利产品，而且呢由南京大学的博士团队来负责研发，也经过了清华大学的实验室的专业检测，据说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啊。品牌呢叫全空，全空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技术，而且呢把甲醛等等一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从紫色来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的变色就比较快，所以说除醛技术和效果真的看得见摸得着。不光呢能够除甲醛，而且呢还能除苯以及甲苯和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一些有害气体和异味，所以说这项除甲醛去除味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呢，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比如说你刚刚装修完的新家呀，或者是新车呀，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全空。全空从哪儿可以买呢？天猫或者是京东来直接搜索全空啊，甲醛的全，空间的空，重复一遍，上天猫和京东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来给大家一个健康和安心的环境。尤其是你刚装修完房子，或者是置办了新车，很开心，但是呢孩子上了车或者是住进房子之后，老人等等等等的，包括我们的中年人，然后进去之后你真的会觉得那个味道特别的刺鼻，我觉得不妨用全空来解救你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晚高峰，我是主持人小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北京时间18:00。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青石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支，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这个夏天呢，真的已经过完了，那些陪伴孩子过暑期的一些欢乐的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的记忆，其实都有可能都在我们的冰箱当中封存。因为前段时间呢，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的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联合好阿婆冰激凌共同为大家开启了一个不一样的夏天，而且呢大家真的是甜蜜所先，错过可能就再等一年了。那今天下午呢，我们的价格机制呢依然为大家保留可能还有4到5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4个多小时的一个时间，可能就要恢复到这个原价了。所以说这个时间，如果你依然想把自己的冰箱当中存满2026年的夏天的记忆，来塞一份我们的好阿婆的冰激凌的套餐的话，依然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本期的这个溯源的单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一下主持人尔东东，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2: 嗨，各位在听节目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尔东东，我又回来了啊！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我们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所先，这次呢我们直接来到了好阿婆位于省会济南的行销办公室。那么之前在相关的直播当中呢，我们给大家重点探班的是生产线，那么这次呢带大家来到的是我们的行销办公室，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正规一条龙啊！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定价、包装设计到发货的售后规划，全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呢来进行搞定。所以说呢，真正的是实现了咱们和品牌方合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攥在自己的手中。那说真的啊，如果现在让大家回溯一下这个夏天的话呢，很快就过完了，对不对？想象一下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的回忆，还有在这个夏天所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是不是觉得瞬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哈？那些开心的、难忘的，咱们留不住时间。可是呢，在今天的直播当中，我们能够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呢，就拿出来一口，回到夏天，多好啊，是不是啊？而且呢，现在正值七夕，咱们甜蜜锁鲜，把夏天最甜的滋味锁进冰箱，也把这份甜蜜延续到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那么这次呢，今夏的最后一场呢，我们这次的合作方好阿婆冰淇淋呢，也是给足了诚意，卖完就收官，错过呢再等一年。而且呢，这次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比批发价还便宜，可以说主打的就是清空他们的冷库存哈。那么接下来呢，尔东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这次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的3款的组合，每一款呢皆是经典哈。首先第一款套餐呢，就是我们各位主播拍着胸脯给大家所推荐的，就是我们的10年经典的加量版。原来我们上次直播的时候呢是22只，那么这次我们在今天的直播当中直接暴增到了30只的数量，而且呢有7款不同的口味，集结了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还有巧克力、草莓酸奶以及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另外呢，除了这些之外，再加上12只纯真的奶冰，奶香浓郁，全家呢都可以说是抢着吃。那重点来了，原来呢我们的市场价是149元，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当中来发送秒杀，压轴秒杀价不需要149元，仅仅需要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那这样单算下来的话呢，单支才3块3毛钱一支哈，所以说这个性价比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炸裂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次直播当中呢，还包括了第二个套餐，就是我们的套餐二，是我们的经典的低糖组合，数量呢总共是30只，而且3款不同的口味，原价格呢是150元，在今天的活动价当中不需要150元，只需要95块钱，对身材管理比较严格、控糖的宝子们呢放心炫，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第3款套餐，我们的套餐3，就是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组合。在上一次的直播当中呢，我们这款套餐呢总共是14只，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可以说史无前例的给大家升级到了总共是23只，而且呢这23只里面呢包括6种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在今天我们的直播当中活动价只需要129元，口感党呢闭眼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所以呢，现在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这2个字，把这份夏天的 甜蜜锁进冰箱，也把这个夏天的所有的美好一起留住吧。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爱上晚高峰，我是代班主持人小强。熟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应该记得，前段时间呢，小强不是去到了广东，然后为大家精挑细选沉香嘛，开启了我们的沉香的匀素园的活动，然后收获满满好评。哎，很多听众呢就在群里啊私信纷纷反馈，都已经戴在手上了，特别的漂亮，而且呢还有这个专属的证书，品质性价比都远超预期，大家买的非常的舒心，戴的也很放心，这就是坚持主持人亲自溯源原产地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因为我们不做中间商嘛，不做溢价的套路，然后带着大家亲眼去看，然后去见证产品的源头，来摸清品质的底细。我们不仅要会花钱，而且呢还要花小钱办大事儿，把每一分钟都花在这个刀刃上。另外本周的主持人刘好又轮到他了，他去到了我们的世界数一数二的绿松石的原矿加工厂，哇，可了不得，带大家去解锁一下最古老的一个宝石的之一，就是云盖寺的绿松石，感受一下它的千年魅力。这个时间呢，大家想要看它整个全程溯源的全过程，或者想要直接拍绿松石，就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一个关键词绿松石，来添加一下全一关的微信就可以了。最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的正统的矿口啊，特殊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它的高瓷高栏和质地细腻以及高级的品相。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云盖寺的矿山啊，早已经全面的彻底封矿了，所以说原石的存量呢是只减不增的。而且现如今呢，每一块存世的老料呢都是不可再生的一个稀缺的珍品。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绿松石，添加一下专属的权益官的微信，提前进入到我们的溯源预备群了。可以说足不出户啊，就能够云逛溯源现场。这次呢，刘好亲选的所有的绿松石啊，都是云盖寺的原矿好料，而且呢，货头精品，全程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然后不加胶，所以说每一件呢都是天然的原生态的原矿松石，而且呢，每一件其实都带着那个中国地质大学的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可以说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同时呢，也承诺我们假一赔十，而且呢，更开通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所以说这次溯源，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国家级的专家，中保协协会的委员，然后现场为大家把关，主持人初选，专家二次甄选，然后确保每一件大家选中的绿松石都是颜值、品质，然后收藏价值满满的。我们不花这个冤枉钱，然后去溢价，然后中间商差价我们都全部给大家省掉。这次我们的溯源价格仅为市场价格的，据说2到4折，有没有特别心动？这次呢，我们的主持人的刘好呢，将会溯源周期呢只有2到3天的一个时间吧，时间紧，而且呢老料存量稀缺，卖一件就少一件。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字节跳动与美国电影协会签署 AI 版权协议，将加强字节跳动旗下人工智能视频与图像生成模型的版权保护力度。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宣布，原定于今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的首届电竞世界杯，因中东整体地缘局势等原因，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四个不典型表现说明你可能缺觉了：一、更想吃高油高糖食物；二、注意力难以集中；三、看谁都像故意找茬；睡眠不足时可能会对他人的言行更敏感，出现焦虑、愤怒等负面情绪；四、开车警觉性变低，严重缺觉开车约等于酒驾，连续24小时不睡的反应时间相当于血液酒精浓度为0.1%的状态。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局部有大雨，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3至36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宝子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晚高峰，我是小强。香奈儿七夕节限定爱心香水五件套来了，包含着蔚蓝浓香以及粉邂逅和香奈儿以及加布利尔，包括 Coco 小姐啊，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价，每套呢是269，送精美的礼盒套组，而且呢一套是集齐了5款热门的经典的香型，而且是男香女香其实都有的，浓香淡香都涵盖，而且蔚蓝浓香呢是比较适合男士，很沉稳高级。那么粉邂逅清甜温柔，香奈儿五号就不用多说了，经典的这种馥郁香气啊，包括大家非常喜爱的这个 Coco 小姐也是非常的优雅，小小一支放在包里通勤约会用它，真的特别的香，不用纠结选哪个味道了，每天都可以换不同的花样。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哎，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直接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另外呢 SK2 的七夕定制礼盒也来了，磨砂新版的 SK2 的小灯泡50ml 和神仙水30ml 2只，和大红瓶15克2个，专柜单一瓶的小灯泡可能就要1800，但是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特惠每套是499，而且新版的磨砂小灯泡的精华是50ml， 帮助大家来改善这个暗沉以及均匀提亮肤色啊。另外呢，神仙水的核心就是 Pitera 的成分了，调理肤质，平衡肌肤的状态，来改善粗糙，修护维稳，让你的肌肤一直保持一个很棒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时间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3: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3: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3: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3: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3: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惊吓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2: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1: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直接暴增至30只，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只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只变23只，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只，放心炫就可以了。
2: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

0: 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1: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0: 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不是你好像最
2: 有攻击力，我
6: 是你们想
5: 过来就是你
2: 过
5: 去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7: 啊，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2: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北京时间20:00。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布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3: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2: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3: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2: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3: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哎呦，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7: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天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21:00。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惊吓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2: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1: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直接暴增至30只，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只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只变23只，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只，放心炫就可以了。
2: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抽象。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烟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0: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0: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立春咬春饼，雨水拾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天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5: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7: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8: 不熬夜了，睡觉。
9: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0: 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哪些白色食物适合夏秋交替吃呢？
2: 夏秋换季，气候从湿热转为燥热，除了适当多喝水之外，还应常吃一些有助于防燥的白色食物，首选就是梨，含水量超过85%，补水润燥，还富含膳食纤维，其中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较高，促进肠道运动的能力是很强的。银耳也很不错，富含银耳多糖，能够吸附很多水分子，延缓水分的排泄速度。而百合也富含多糖，能够润滑黏膜，有助于缓解干咳、口干等不适症状。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可以提供持久而稳定的饱腹感，有助于减少两餐之间的零食摄入。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北京时间2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烟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

0: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1: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0: 嗯嗯，赶紧下单。
2: 哎，您好女士，您的快递。
0: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3: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很多人出门会认床呢？
2: 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睡着之后，大脑仍会持续监测我们身边的危险。在夜间，陌生的声音会引发大脑警报。研究人员表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处在新环境当中总是难以入睡，因为大脑需要时间来整理所有不熟悉的声音，并且确定我们确实可以安全、放松地进入睡眠状态。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1: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火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电雪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Music。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3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Yan liu biu qi bia, mama.
5: Yamu, mama.
6: Mama.
5: Ibu biu ni mama.
7: Mama， 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8: 北京时间4点整。

0: 어이.
1: 나 사랑하던 고로요 왜?
2: 오 젠드만 늘은.
1: 나 추추진 모습 고로요 왜?
2: 오 젠드만 늘은.
1: 아 어찌든 고로요 왜?
2: 오 젠드만 늘은.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5点整。

0: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意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我不喜欢，
5: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4: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6: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4: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5: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4: 不喜欢不喜欢，
5: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4: 凭什么干涉我的不喜欢？
5: 你爱喜欢不喜欢？
7: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1: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2: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1: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2: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1: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广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3: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3: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3: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3: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4: 妈，
5: 哎，儿子，
4: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5: 好好，儿子，
4: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
4: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5: 儿子，我跟你说啊，
4: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5: 好好，
4: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5: 哎，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7: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8: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9: 我对世界说早安，唯独对你说喜欢。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鲁中河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菏泽、济宁、枣庄和沿海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本周末咱们山东依然是多分散性降雨的天气。昨天看到朋友发的这个朋友圈发的这个视频，他的下班路上下得哗哗的，然后我就看到我家这边还是蓝天白云当中，开盲盒般的降雨，大家带好雨具。云家就说这个6点的时候天阴着，云层有些厚，现在东边呢是出现了一缕曙光，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还有我们的立波说，威海这两天挺闷热的，是不是雨在路上了啊？这个半岛地区今天是有雨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 CMZ 说，周末了啊，周五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加油加油。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先来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五日签。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看多了 AI 生成的人脸会觉得不舒服呢？
1: 这种不舒服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大脑的恐怖谷效应。我们大脑有专门识别面孔的系统，看到人脸时会立刻判断这是不是真实的人。 AI 脸结构像人，但是眼神空洞，表情僵硬，皮肤质感不自然，这些细节让大脑的报警系统杏仁核被激活，本能的让你感到警惕和不适。而从进化心理学上来看，人类对看起来像人但不是人的事物有深层的排斥，这是在远古识别伪装者或危险的生存本能。面孔是建立信任最核心的媒介， AI 脸没有内在生命，你的大脑敏锐地识别出了这一点。这也在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逼近真实，我们对真实的人际连接的渴望是写在神经回路里的，那种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我们对真实与生命的敬畏。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孙燕姿的没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永斌，我们的球歌还有游历就会赢独一无二的 King 高山流水达雅光晨雨中的回忆伦心依旧晴天到达天南，那还有我们的阿信素锦流年，还有魏伦子淼，还有 Sunflower 早上好，我们的命中注定，还有苏苏闪电麦昆卢先生和达雅以及刚仔，还有我们的陈柱气，我们的再来看一下永科经络，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就可以来打卡签到了，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怎么才算打卡成功了，当你回复到打卡两个字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日签图片，有了日签图片就说明你打卡成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瑞秋旅行家九月份的新疆团也开启招募了，暑期团基本上来说就是告一段落了，九月份呢相对于这个旅游市场来说客流会有一个回落，毕竟孩子们都要上学了，但是九月份我们的新疆是到了最美的时候，尤其是阿勒泰，9月5号到12号8天错峰出行新疆，价格呢更加的合适，带大家去欣赏最美的阿勒泰，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海上魔鬼城，还有五彩滩、241沙漠公路、阿河公路，咱们都去走走看看。因为这个九月呀，栗子之前带咱们听众去过，九月份去喀纳斯，黄金赏秋的窗口期，白桦林、落叶松整片都转为金黄橙红色，再搭配上墨绿的云山，还有碧蓝的喀纳斯的湖水，再加上远处的雪山，你就看吧，这个色彩层次非常的丰富。全程入住携程的四钻酒店，并且升级一晚贾登玉的特色民宿。而大家关心的吃上，咱们都是去这个当地人就餐的餐厅，不是说去那个旅行团专门去的地方啊。当地人吃什么，咱们吃什么，而且还特别给大家准备了海陆空特色餐、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感受独特的新疆美味。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空间很大，因为这个新疆确实路程非常的远，路上的行程我们也让大家更加的舒适。具体想要来了解行程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来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双子星，天上双星和人间处暑秋，本周日就是处暑节气了。这个夏天的炎热和多雨真的让我们消耗了太多的能量。到了处暑，人体开始进入到休整期了，你不会更精神，反而会容易产生疲劳感。因此呢，处暑之后呢，咱们先从作息上开始改变一下，改变一下夏天晚睡的习惯，尽量的争取每天能够多睡一个小时，晚上10点前入睡是最好的，提前进入到防秋乏的这样一个状态。另外呢，可以适当的午睡，有利于化解困顿的情绪，特别是咱们家的老人呢，因为这个古代的养生家认为，老人在处暑时节最适合什么呢？就是适合欲有睡意则就枕，就是你只要有困意了，你别撑着，你倒头就睡一会儿，只适合老人啊，不适合上班的咱们。再来说说吃，处暑之后多吃一点深色的蔬菜，尤其是绿叶菜和橙黄色的蔬菜。那么夏天呢，为了驱暑降温，大家吃的这个果蔬一般来说是以瓜类为主，但是瓜类当中的胡萝卜素的含量是比较低的，橙黄色蔬菜和绿叶菜中富含胡萝卜素，秋天可以多吃一点，增加皮肤和黏膜的抵抗力，比如胡萝卜、菠菜、西兰花、小白菜都是可以的。咱们今天放这首歌是不是更加的应景一些呢？来自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交通运输部消息，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0,000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近日，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Vita》期刊首期纸质版发布，文章质量达到顶尖水平，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元。8月22日至23日，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周深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将与歌迷如期相见。为方便广大歌迷顺畅出行、无忧观演，济南公交将开通2条名府城歌迷直达线，22条特色返程专线。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和沿海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3至35度，其他地区28至31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4: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3: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4: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3: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一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4: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3: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人头工厂一线哈，提醒还没有进溯源群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发绿松石进到溯源群里，因为咱们这次的溯源直播呢，跟大家以往看到的直播是不一样的，就是是一个 VIP 专属服务哈，就是大家进到群里呢，我们是一对一的来给大家选货，就是如果你在我们的这个群里先看到整个的这个工厂，我们是从云盖寺把这个老料给大家选到这边来，然后呢怎么来加工，怎么来做，然后我们是有这个专家在现场为大家鉴定，如果你有喜欢的呢，可以告诉我，直接在群里告诉我啊，然后呢我可以一对一的给你直接通过视频的方式，然后咱们看到的就是你买到手的那个啊，所以说如果你喜欢比如说像绿松石的各种的手串啊，还有这个各种的款式啊，配饰啊，雕件啊，吊坠啊都有，然后各种的瓷度、色系、品相也全覆盖。因为我们昨天先去了工厂看了一下，它的这个款式真的非常多，超级丰富。更重要的就是呢，我看的都是妥妥的收藏级的，就是那种好料哈，市面上很难见到。所以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记得锁定这次的溯源直播，而且时间很短，因为老料也不多，所以基本上呢就是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时间，后天可能一上午的时间我们就溯源结束了。大家可以在群里蹲一蹲，还有呢就是可能你不想买也没关系，你进来呢可以先聊聊这知识哈，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对我来讲，我就是一个平时不太爱首饰的人，但是我也学了好多。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好啊，确实是我们这次的云盖寺的绿松石的溯源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这种老牌的正统的矿口，所以它这种特殊的地质环境也是造就了它高瓷高蓝、质地细腻、瓷釉感十足的这样一个品相。你看刘好老师都被吸引住了，最关键的就是这个云盖寺的矿山它已经全面的封矿了，所以原石的存量是只减不增，每一块存世的老料呢都是不可再生的稀缺珍品了。大家现在还可以来进群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绿松石，我们不是会有这种直播间的直播，而是在我们这个群里面现场的一对一的，你说要哪块咱们就给你选哪块，选了之后给你品鉴一下，然后如果最后觉得可以想要了，那么咱们就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咱们回复关键词绿松石，添加专属权益官的微信，进入到我们的溯源群，足不出户就能云溯源我们的现场了。那这次呢刘好亲选的所有的绿松石都是云盖寺的原矿老料，也是不泡油不泡水，也不煮辣不酸洗，当然了更不会染色和加胶，每一件呢都是天然原生态的原矿松石，每一件都是有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一个权威鉴定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同时也是承诺假一赔十，更开通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其实要是没有这种售后，没有这种标准，我们也是不会去给大家溯源的，必须要让大家买得更加的放心，确保每一件大家选中的绿松石都是颜值、品质还有收藏值拉满的好物，而且这次的价格仅为市面价格的2折到4折左右，我们不花品牌的溢价，也没有中间商的差价。但是刚刚刘好也说了，这次溯源只有短短的2-3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的紧，而且呢老料的存量也是稀缺，卖一件就少一件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先来回复绿松石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的溯源群，马上我们的溯源就要正式开始了，为大家提供一对一的选品服务。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Music。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欧舒丹的新版白盖子护手霜的礼盒，里面一共有八个香型，薰衣草、云中月桂、马鞭草、玫瑰之心、樱花，还有经典乳木果、甜扁桃，还有橙花与兰花。那么闪流选这样的一套是189元，并且也是送礼盒礼袋的。这个礼盒为什么特别推荐大家呢？虽然说这个秋天还没有真正的到来，但是现在洗完手已经感觉到手开始有点干了。30毫升的小小一支，咱们放在包里，每天洗手，每天清洁，咱们就把咱们的双手也呵护起来。八个香型也是涵盖了欧舒丹家最受欢迎的味道了。比较推荐的一个是薰衣草，他们家的一个经典款，还有栗子最喜欢的马鞭草，樱花也是非常经典的味道，还有就是秋冬特别适合用的经典的乳木果。这样的八支到手呢是189元，质地非常的水润，高保湿深修护，但是不会油腻，单支呢是30毫升，也是特别的小巧便携的，放在包里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补涂。那么闪牛选的专场特惠，整套八支只要189，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了。

0: 才艺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3: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3: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3: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3: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4: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5: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6: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7: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8: 哦，好，谢谢。
7: 不会。
9: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10: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11: 我们一起
12: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北京时间8: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